0: 这里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由 FM90.5 Q 三
1: 天网放送，
0: 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好，猜猜这是哪一种食物？它的样子呢很简单，一根竹签上，串着白白的、圆圆的、长长的韩式年糕。仅此而已，没错，有人已经猜到答案了，是不是？好，它呀虽然看起来呢并不起眼，但确实厚实又有嚼劲的口感哈、啊，再加上呢吸满汤汁之后的那个鲜美的滋味，虽然没有华丽的卖相，看起来真的是平平无奇，却总能让人呀一吃就难忘。它是谁呀？它正是咱们釜山的特色美食黑豆。水年糕，如果你质疑的话，对，好，水年糕呢，可是在韩国小吃店里面呢一道十分寻常的，也是十分常见的美食啊。但对于韩国其他地区的人来说呢，哎，却是一种呢比较陌生的地方特色。韩国本来就是韩国有名的这个Tteokbokki， 也就是炒年糕之城啊。哎，名号很多啊，好，许多人都会呢慕名而来，专程来到这里品尝釜山当地风味的炒年糕。好，如果大家呢有来到釜山的品尝过炒年糕，给我们反馈一下，还记得那个色香味都是什么样的呢？对，没错，如果呢来釜山，别忘了再点上一串水年糕，比较一下，看看呀哪个你更喜欢？当然，千万也不要错过呢这份只有釜山才能够品尝到的独特的味道，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啊，味道有时候也会是

属于这座城市的一个很独特的记忆。好，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박명수的《명수의떡볶이》。오늘도 열심히 장사를 시작해 볼까?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韩国国家遗产厅推进的洛东江河口遗书岛一带国立自然遗产院建设项目已通过预备可行性调查。釜山市表示将正式指定釜山东区邮轮旅游码头旅游特区，这是韩国首个以邮轮为主题的旅游特区。釜山市与国立复兴大学韩国材料研究院签署了关于建设海洋 AI 材料研究中心的合作协议。釜山市将运营至11月的汉江北 tour 体验教育项目，通过乘坐巴士实地参观环境基础设施、体验馆及自然公园等场所，开展体验式学习。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阴转少云，气温24至31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韩语一句话，
0: 中文来对碰，
2: 轻松学语言，
0: 快乐零负担。
2: 韩中对对碰，
0: 一句一句
2: 说得溜，
0: 听得懂。
2: 准备好了吗？
0: 一起
2: 对对碰。
0: 안녕하세요，韩中对对碰准时开张了，我是你的老朋友，也是你的中文搭子龙哥。
3: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정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志英老师。
0: 네지금생활도반갑습니다。
3: 네반갑습니다，龙哥。
0: 네
3: 오늘은중국여행이나출장을

0: 好，那如果司机开得太快，对，让你觉得挺害怕的，那千万不要含蓄啊，就直接呢跟司机说，师傅请开慢一点，安全第一。
1: 네역시참지만말고바로말을해야되는
0: 군요그렇죠그럼해야돼요
1: 네칭카이만이디엔이라고하면조금만천천히운전해주세요란뜻이고요에어컨은콩티아오이니까콩티아오카이시아오이디엔을쓰면될것같아요、네、만약기사님이고속도로로가지말라는일반도로로만약기사님이고속도로로갈지밀리는일반도로로갈지물어보실때는어떻게답하면좋을까요
0: 哦这个确实如果说你想快点到的话呢就不在乎过路费的话嗯是那你就直接说四个字走高速吧
1: 哦走高速吧、
0: 嗯、没错当然如果你不想走高速的话那就可以说呢走普通路就可以或者是走普通道路就可以、嗯高速是什么呀就是高速公路的意思咯
1: 哦走高速吧고속도로로가달라는표현도정말심플한것같아요택시안에서내쾌적함과안전을지키기위한필수표현들같이복습해볼까요
0: 来大声读出来
1: 기사님조금만천천히가주세요
0: 기사님조금만천천히가주세요
1: 기사님조금만천천히가주세요
0: 기사님조금만천천히가주세요师傅请开慢一点
1: 师傅请开慢一点
0: 师傅请开慢一点
1: 师傅请开慢一点
0: 哎没错简单又实用哈咱们继续
1: 네목적지근처에다와가면기사님이정확하게어디에내려줄지물어보시잖아요그때저기사거리앞에서내려주세요라거나저하얀건물앞에세워주세요라고정확한하차위치를말하고내릴때영수증좀주세요라고요청하는상황이올것같습니다
0: 是的接下来呢就是要到了目的地了之后哈那你司机通常会说呢在哪里停车或者说呢停在路边嘛他会问一个询问这个时候你可以呢指着具体的位置对然后呢说在前面的十字路口停一下或者呢如果说你有参照物的话直接就可以说请在前边的白色大楼门口停车那当然到了停车的时候啊你直接就说嗯就在这儿停吧谢谢
1: 사거리를十字路口라고부르는군요
0: 对
1: 십자모양의길이라는 뜻이라직관적으로기억하기쉬울것같아요
0: 네
1: 거기서멈춰달라고할때는停一下를붙여서在前面的十字路口停一下라고하면될것같아요그리고중국도요즘은다모바일결제를하지만출장가신분들은증빙용종이영수증이꼭필요할것같습니다
0: 맞아요
1: 그럼영수증은어떻게달라고하나요
0: 오这个确实很实用哈付完钱准备下车对那遇到要回去报销哎要上报你的出差的一些花销的时候呢需要怎样留取纸质的发票营收证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这句话很简单你可以呢对对司机说请给我开发票请给我开发票或者呢直接就是说我需要发票谢谢中国的发票哈、啊、就是指正规的营收证正规的收据正规的这种证明呢你乘车的且缴费了的一个依据哈、啊、那拿着发票呢万一呢不小心落在这个出租车或者是忘在哪里在餐厅怎么办呢那通过发票上的车辆信息呢也很容易的找回来就是比如说你的包丢在车上了对或者是你的手机很多人出国的时候证件护照落在出租车上了天哪是真的就是太恐怖了哈、
1: 啊、
0: 这个时候你记得如果说呢你能够找到那个营收证就是刚刚说的发票的话呢上面的车辆信息等等都可以呢找到说不定能够找到你的物品
1: 네파피아오란단어가영수증이란뜻입니다그래서영수증에기사님정보나차량번호가있으니불신물을찾을때도정말유용할것같아요그럼안전하고깔끔한마무리를위한하차표현큰소리로연습해볼까요
0: 来大声读出来
1: 저기사거리앞에서내려주세요
0: 저기사거리앞에서내려주세요
1: 저기사거리앞에서내려주세요
0: 저기사거리앞에서내려주세요在前面的十字路口停一下
1: 在前面的十字路口停一下
0: 在前面的十字路口停一下
1: 在前面的十字路口停一下
0: 嗯真棒
1: 네오늘택시탑승시본인확인부터주행중요구사항그리고원하는곳에딱내려영수증을받는방법까지알차게알아봤는데요이표현들만귀와입에익혀두면중국에서

0: 本特别的美食。
1: 哎呦，好奇心已经拉满了。嗯，
0: 是的，说到这个呢，其实我有一点，怎么说呢，一开始有点小挫败的感觉，我还想着是不是要换一个题目，因为本来我是想做一期梅雨季的美食，
1: 就
0: 是
1: 说，很应景啊，
0: 对啊，韩国人在下雨天会吃点什么，没想到这是一个干梅雨季，
1: 雨没那么多，
0: 是不是？不过还好，可能是，
1: 这还好吧，其实说实话对我来说，我觉得这雨已经是让我有一点构成一定的困扰了。
0: 没有，其实呢，虽迟但来，因为下周呢，会受到那个强台风天气的影响。
1: 看到了，
0: 因为下周的这个台风呢，据说是很大超级台风，虽然是跟我们韩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它因为范围很广，所以会影响我们，会有雨。暴雨，对不对？
1: Okay，
0: 所以下周大家出行的之前呢，一定要看一下天气预报。
1: 没错，
0: 所以我准备的我还是用上了。
1: 看来这个美食跟下雨有关系。
0: 是的。
1: 哦，不知道大家已经有没有答案了哈？赶紧让你的这个聪明的小脑袋该转起来。
0: 对，其实呢，它
1: 是什么呢？
0: 一系列美食，但是最受韩国人欢迎的那就是煎饼。
1: 煎饼啊、哦！天哪、这个我爱。
0: 对，我非常幸福，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吃韩式的煎饼。那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古索西藏就有一家非常有名的专门做煎饼的店，美食店。它那个煎盘很大很大，大概有2米长1米宽那样子，
1: 这么大，
0: 就火力很旺。然后它做出来的那个煎饼啊，还有那个卤煮种，就是那个绿豆饼啊，都是超级好吃的。
1: Okay，
0: 我尤其喜欢吃煎饼，我不知道龙哥你喜欢吃什么样。我喜欢吃稍微有点焦焦的那样，咬起来就脆脆的。
1: 同意，同意，
0: 是不是？
1: 一定要焦，尽量薄一点。我不喜欢它中间有软的那个软糯的那个芯儿，那个部分我真的觉得口感其实是我不是很喜欢，所以尽量薄。然后呢，煎的金黄，可稍微多煎一会儿我觉得更好。
0: 是吧，
1: 就是那种酥脆的，然后很喷香的口感，哇，绝了！这个我爱啊，
0: 绝了！
1: 就是它的这个火候的程度。那其实我如果要从食材的角度上，如果你要问我说我喜欢哪一类的话，我喜欢 hammer patjon。
0: 啊哈，我也喜欢，而且我喜欢的是 patjon，跟你是一样的
1: 啊。
0: 而且这个
1: hammer patjon。
0: 对，黑木呢也是我在所有 patjon 里边最喜欢的，就是喜欢海鲜味道的。
1: 是因为我。就是爱海鲜啊，
0: 是的，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你蘸的调料也是很关键的。他们家我为什么觉得好呢？因为他们家做的那个羊扒，就真的放很多很多的新鲜洋葱做的那个调味料，而且它是那个煎饼煎的话需要一定时间，他会先把那个调料给你上上来，感觉哇，就是一道很好的开胃菜，
1: 胃口已经打开了，是不是？
0: 每次所有客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他从上桌之前，我们已经把这个那个洋葱的调味料已经全都干掉了，就这样子。
1: OK， 好吧，这一点我就跟你非常不一样，因为我是特别不喜欢各种的调味料的。
0: 哦，
1: 就是我不喜欢蘸任何东西，我也不喜欢，
0: 就是这样
1: 酱、啊、
0: 是原味的，是不是？
1: 对，就是有我也不会碰。
0: 哦吼，
1: 当然我承认其实蘸了之后确实是味道更丰富，
0: 是的，
1: 更好吃，
0: 是的，
1: 就是我没有也可以，我可能更多的会享受这食物。我觉得是因为我懒吧，可能就这调来调去我真的觉得很麻烦，所以你想就是去这个某捞火锅，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那个中国的火锅店。
0: 你吃清汤吗？
1: 我跟你讲，太复杂到说对我这种嫌麻烦的人来说，我觉得就随便吧，就是随机，每次就是放几个进去，就拆盲盒一样，然后好不好吃就那样得了。我大概是这种啊，所以我真的没有那个心理去研究什么搭什么，再加上什么，然后呢会是什么样的味道这种啊，我觉得太复杂了。算了，
0: 是吗？那我下次一定要带你去吃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我为什么说这个调味料很好吃呢？因为它不是那种我知道你不喜欢复杂的口感，
1: 对，我要简单，
0: 它不复杂，而且呢，它是主要是衬托那个新鲜洋葱那种它的鲜
1: 甜
0: 味，
1: 甜
0: 对，
1: 对，
0: 而且很多汁、
1: 这个，
0: 感觉有点是在吃一种水果，而不是是在吃洋葱，有这种感觉。
1: 洋葱真的要多吃、
0: 是的，
1: 洋葱好像这个对。人身体还是蛮
0: 好的，杀菌很有帮助，
1: 对，
0: 还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1: 听说还能够抗炎，
0: 对，
1: 反正总之呢，真的是很健康。然后呢，热量又很低，
0: 对
1: 对，可以多吃。
0: 然后那一家呢，我就记得，因为他在我们的同内真的是很有名。每到下雨天，他4:30开门嘛，然后大家就会去破账，说是在家里要搞马格里 party， 就少不了这个 patjon。啊，好棒啊！然后呢，还要提一下，
1: 好有画面啊！我天。
0: 还要提一下老板，我就觉得

0: 次见到老板的人呢，大家都觉得他不是应该是专门做 John 的老板，
1: 他是做什么的？
0: 给人的感觉就他是一个个子很高大的一个大叔，然后呢，皮肤有点晒得黑黑的，最主要是他有一个齐肩的卷发。就感觉他很有意大利人的感觉，
1: 很艺术范儿、哎、
0: 他应该去卖披萨，不是应该卖帕总？我就这样有这样的感觉。
1: 呵，你对你的食物我觉得有偏见，请你向帕总道歉。
0: 没有没有，下次一定要带你去一下。
1: 怎么还分成3、6、9等了呢？
0: 就是这个画面很有冲击感，
1: 气质不一样，
0: 对
1: 不 对, 对？
0: 气质不一样。但是呢，他做的很好吃
1: 啊，这个、很重要
0: 是。是的，这很重要。
1: Okay. 好、那回归正题，你看，其实来到韩国之后，我都会发现，其实身边的韩国朋友啊，那比如说你就像最近可能偶尔下雨了，哎，淅淅沥沥的下着雨，哎，我朋友就会突然间来一句，今天好想吃煎饼，有没有？
0: 对，
1: 他好像建立了一个这种逻辑关系，
0: 是的，
1: 哎，所以这个点我就充满了疑问，相信很多好朋友应该也是好奇啊，就是为什么韩国人一下雨呢就想吃煎饼呢？这之间有没有什么讲究，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呢？
0: 我觉得韩国人吧，他们在下雨天的时候吃，他会有很多诗，也有歌，既入诗又入歌，然后里面都
1: 是多不着急吃是吧？
0: 不是，
1: 先吟诗作对一番，
0: 就是把它全部都放在歌词里或者在诗句里面，他呢都会统一的描述一下他的声音，怎么说呢？因为在煎煎饼的时候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油煎的声音，
1: 那个沙沙的那个滋
0: 滋
1: 滋
0: 滋
1: 的声音，
0: 滋滋的声音，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他们觉得配上外面下雨那种淅淅沥沥的声音、就觉得这两种声音很搭，很妙哉，
1: 就莫名的会融合在一起、
0: 是的，所以呢就觉得这是第一个原因、
1: 就是声音上它会有一个联想，就是你听着雨声就能会大脑当中呢确实出现的是煎饼在那个烤盘上的那个滋滋啦啦的那个声音、然后你就
0: 艺术氛围，
1: 瞬间你这胃口就开了，是不是？
0: 对，这是
1: 就很有食欲。
0: 对、
1: okay、
0: 还有一个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下雨天、天气比较阴，比较潮，比较湿，
1: 对，整个人都无精打采，
0: 对，就기분이없다，又没精打采的、这个时候大家最想吃的呢就那种热量比较高，还有的口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焦焦的脆脆的，而且呢
1: 食材
0: 又
1: 很多又很丰富，
0: 很香喷喷的这种食物，
1: 就是一口下去就很爽，
0: 热腾腾的，
1: 满足感爆棚的这种食物、
0: 对，所以这样呢就完美的符合了大家在下雨天所有的对美食的需求，
1: 原来
0: 很完美，所以呢它也就特别的受欢迎。
1: 同意。哎，有人提问，
2: 说明一下那个煎饼，因为在中国也有煎饼。
0: 好的、煎饼的话呢，其实呢在日本有煎饼，在中国有煎饼，在韩国有煎饼，但是呢在韩国它这个帕种帕种的，它跟我们的中国的葱油饼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其实我会想到葱油饼这个类比啦，其实说实话脑海当中
0: OK
1: 其实还是很不一样，对吧？
0: 是的、那龙哥小时候肯定吃过葱油饼，你给我们的韩国听众形容一下中式的葱油饼是什么样的？
1: 哇哦，Oh my god，
0: 没吃过吗？那我
1: 大脑当中已经开始觉得它很香了哈。
0: OK，
1: 对，就是那个，天哪，那个
0: 油滋滋的感觉，好吃的都形容不出来
1: 了。对，我觉得它是独一份儿的。
0: 没有，一听龙哥就是不大吃葱油饼的。
1: 啊，
0: 葱油饼它的灵魂是什么呢？
1: 葱油饼灵魂是什么？
0: 它是中间那个油酥。他做饼的时候呢，他不是像韩国这样就是单一的，等一下我再说一下韩国最有名的那个东勒帕种，他中国的葱油饼在什么种，他是用两种面，他中间那个夹心层啊、他可以，我们去可以看一下某高姐的那个视频，他会教你做正宗的中国葱油饼，还有一个油酥起酥，这是很关键的、对，好的葱油饼呢必须有这一个夹层，他会在
1: 他
0: 做板柱的时候呢它会加进去，然后呢这个葱和油呢也是它的关键，
1: 是，
0: 而且呢这个葱呢不是像韩国这样整颗整颗放的，它呢一般都
1: 是
0: 切碎的，
1: 对
0: 对，它会在那个对起酥里边放，也会在面团里边放、但是不同的地方它口感又是不一样，就是层次感很高，
1: 所以葱油饼一定是很多层，像那种千层饼就很多层那种，
0: 没有
1: 不
0: 一样，
1: 不一定，
0: 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因为它在擀面的时候呢有的呢是把它包在中间的、有的呢则是包起来以后呢继续擀，
1: 对，
0: 擀成你说要起层的话它就是、叠加好多层，
1: 对对对 对，
0: 不停的擀、然后在韩国呢就是我们以东来葱饼为
1: 代表，
0: 对、它是怎么做的呢？
1: 很有名，
0: 它不是把葱放在面糊里边然后就是去

0: 边，它是反过来，它是把一整排葱先是放在对大大的那个煎盘上面，
1: 而且整颗的哦。
0: 对，然后
1: 整根，而且这个葱其实有讲究的，
0: 是的，
1: 对，比较讲究的人就需要专门好像某一个品种，然后某甚至是讲究某一个地方、一个产地的那个葱，
0: 对，葱白的味道跟那个清脆的部分的味道，它都是层次很分明的。然后呢，就是把拌好的那个盘柱是浇在上面的，
1: 对，就是一种面糊。
0: 是，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当它快要熟的时候，它再把鸡蛋加上去。先放海鲜、再放鸡蛋那样子、就是他的那个做的方法呢也跟一般的葱是有点区别的。
1: 哎，还真是。
0: 对，然后说到葱呢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是팥葱，其实呢在韩国有很多很多的葱，
1: 种类很多。
0: 比如说我很喜欢吃牛肉，
1: 有些店甚至是会有多达好几种、
0: 对，很多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白菜饼。我觉得这个白菜饼的艺术真的是从里边最需要技术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把一整张那个白菜叶挺大的啊，然后呢就放在那个面糊里边、这个面糊必须是很薄的，
1: 是，
0: 然后呢就是在煎制的时候你要注意火候，还要注意它翻面的时机，不然的话我自己就尝试过不下15-16次吧，但每次都给我弄碎了。它是一整张、它不会把它弄碎，
1: 而且那个面糊
0: 很薄，
1: 没办法牢牢的 就把在那个菜。
0: 然后我喜欢吃那个牛肉饼呢、很多人家做的时候呢他用鸡蛋液来代替面糊，也是薄薄的一层、但这两个都超级好吃。
1: 是
0: 薄薄的煎饼的代饼的代表的话呢并不是帕粽，而是牛肉饼还有这个白菜饼、啊，真的是艺术、然后停不下来了，怎么办？
1: 是，那么这么说到其实韩国的这个葱这一大类啊，里面的类别非常的多，其实还是很多很多种。你随便再举一下的话，还有就是什么呢？我印象深刻就是我去江原道，因为大家知道江原道是我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韩国的。如果要说各地的旅行地的话，我自己真的是首推，首屈一直会推荐大家去江原道。那江原道当地我就有无意间去打卡的一个当地的一种饼，土豆饼。
0: 啊，土豆饼，是的、我也喜欢吃土豆饼。
1: 是，当时其实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什么呢？它跟我自己做土豆饼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顺序。而且我前两天呢，我也是不经意的刷到了一个博主啊，中国的一个博主，那他分享了一个，就是这种他们当地的一个土豆饼的做法，我瞬间觉得跟我的这个做法完全不一样。你知道我之前怎么做呢？就是很简单，就是一颗鸡蛋，少许的面粉，我会先把这个糊糊呢会调开，然后呢再把这个土豆丝儿然后放进去，对不对？然后放一些葱花，多少其实都无所谓，然后呢尽量其实什么呢，面粉越少越好，然后呢尽量就让它所有的这个土豆丝呢都能够裹上沾到面粉，然后呢再尽量薄摊薄，用中小火呢然后呢去一面5分钟两面的金黄就可以了。这是我以前的做法啊，其实蛮好吃的。对，然后结果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博主，他就是说不要放鸡蛋，他说就是土豆丝跟面粉。他怎么做的呢？反过来，他把土豆丝打好之后呢，然后往上慢慢的少量多次的去撒面粉，让这个面粉就裹在这个土豆丝儿
0: 上面。
1: 对，但是它又不成个儿。对，但是土豆是不是原来会有一点点它的水汽，对不对？还有刚刚的这个洗的时候呢会沾了一点点水汽，它就会借助这么一点点的水汽呢就能够形成一点这种粘接力，然后薄薄的摊在锅上，然后做出来的土豆饼特别的酥脆，就很容易会形成那种焦焦的那个外衣。哇、没有鸡蛋呢，然后都这么好吃。
0: 我也想试一下，被你说的非常好奇、听起来好像超级简单哦。
1: 很简单，
0: 那是不是要放很多油呢？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因为我是主打比较健康啊，就真的就是锅底底油真的就是轻轻的用喷壶喷一下就好、只要保证什么它不粘就可以，你不需要有太多的油，当然油多肯定很好吃了，那我觉得没必要啊。
0: 是、那配着我们说的葱还有一样饮料，我要称它为饮料，一定是必不可少，那就是马锅里，对不对？
1: 米酒还是米酒？
0: 是的，米酒的话，我觉得韩国的米酒特别好喝，它有两种，一种是有气的，一种是没有气的那种。有气的呢，就是喝起来呢，有一点像那种
1: 很过瘾一些。
0: 对，有种像香槟的那种感觉，香槟米酒的感觉，
1: 对，就很高级的那种香槟的感觉啊，对，气泡酒的感觉。
0: 然后呢，如果是没有气泡的，我最喜欢跟那个新鲜的水果一起，就是打碎了以后一起喝，哇，感觉就是在喝酸奶的感觉。 然后呢，我就觉得好像每家他们做。

0: 马锅里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1: 的确，
0: 是不是
1: 出来的口感也不一样？
0: 对，而且现在马锅里呢，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有的地方呢，就把马锅里，特别是带气泡的，就是把它样子也做成跟香槟酒很一致的那种瓶子，哦、然后呢。相反的
1: 就是传统的酒做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气质，
0: 对，
1: 那种反差感。
0: 走传统路线的呢，它反而会用我们以前就是烧煤炉的时候用的那种大的那种水壶来放、
1: 啊、下面都有使用的痕迹，
0: 对，
1: 都瘪进去的那种。
0: 对、
1: 哦、对，
0: 或者呢就是像我们韩国经常大家看到那种很大的那种汤碗，然后呢会在马锅里上面呢象征性的再放几颗茶，
1: 就像面盆一样那么大，
0: 对，
1: 然后要配一个那种比较传统的一个
0: 勺
1: 子，或者是那种你知道真的就是那种葫芦、嗯、然后一切然后就那种瓢、啊、
0: 瓢 对
1: 然后
0: 喝的时候呢也是用碗，有一点像韩国人就是煮那个拉面的那种，就是比较有黄铜感觉的那种薄薄的轻轻的碗、
1: 啊、OK
0: 而、啊、是铝，说错了，是铝
1: 啊，对，
0: 铝碗，对不对？
1: 是，然后拿的时候呢、啊、你就会非常豪气的，就是三指这样，哇，就有一种哇当年这种武林好汉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所以很多专卖马高利和帕纵的那个饭店呢，他会在自己的扁牌下面放一溜的那个水壶，感觉就一看就知道，哦，你们是卖马高利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
1: 而且那个壶啊，它瘪的位置都不一样，
0: 嗯、所以
1: 就每一个都不同，就那种感觉也是还挺有氛围感的。
0: 是的，那除了我们说的汤以外呢，韩国人在下雨天呢还会吃一些，比如说像刀削面呐、啊，
1: 面
0: 食，或者是 떡볶이 啊，或者是
1: 炒年糕、部队锅，
0: 或者甚至是三杯汤，甚至还有炸鸡。
1: 现在很多
0: 对年轻人，他们下雨天就喜欢吃炸鸡。
1: 对，我觉得烤肉也不能没有吧。下雨天实在不知道吃什么，我觉得烤肉那种滋滋香、
0: 啊。下雨天大家都不想出门，所以才会叫炸鸡吃、啊。
1: 烤肉也可以叫外卖呀。
0: OK， 好的。那么我知道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肯定也会有自己在下雨天特别爱吃的食物，对不对？
1: 对，
0: 可以给我们补充元气，然后呢，让我们心情变得更加的开朗。
1: 哎，我觉得你说到一个点子上了，就是包括但不仅限于，就是为什么下雨天一下雨就会想到煎饼，这其中啊，当然其实李月刚给了一个理由，说他的声音，还有一种说我们食欲的这种一个这种很动物性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呢，那其实是和食物本身会建立了一种联系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创造一种大家围坐在一起，此时此刻呢，分享美食，享受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时光，可能这才是它的内核。
0: 对，然后呢，作为釜山人的话呢，我们在下雨天呢，肯定也少不了一个釜山当地的美食，那就是什么呢？鱼丸汤，或者叫鱼饼汤、
1: 哦、
0: 是不是、
1: 啊、对，街边小摊最有感觉。
0: 是的，然后呢就觉得热腾腾的来上一碗了，感觉心里也暖乎乎的。
1: 对，
0: 是是，
1: 而且那个汤哦，免费的哟，就是你可以多喝两口，就会觉得哇，
0: 大萝卜煮的汤真的
1: 很鲜美，
0: 很鲜美。然后呢，这些呢也跟我们的童年记忆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一到下雨天，好像妈妈就经常做这种饮食给我们吃，对不对？所以呢，这种习惯的培养呢，也是从小就开始的。
1: 确实，
0: 对，像我们家的话，我妈妈在下雨天呢，经常会煮一些桂花酒酿那种小圆。
1: 哦、小甜
0: 也是暖乎乎的，甜甜的、
1: 对，
0: 我就觉得
1: 既暖身又暖心。
0: 是的，每家每户呢，除了我们，就是我们大部队经常吃的这些，比如帕粽之类食物呢，肯定有你家里的独特的，只属于你自己的温馨的回忆，是不是？
1: 没错，
0: 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给我们留言，同时来到釜山，咱们釜山特色的雨天的美食，你有打卡过多少呢？那么喜欢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哈。没错，那也期待下周呢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应景的美食的推荐，期待喽。
0: 好的，我们下周四再见。
1: 好的，接下来歌曲时间，当然歌曲的时间呢怎么可以呢少得了美味呢？没错，一杯一首珍珠奶茶送给你，来自品冠。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每天都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依旧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智恩的朋友搬家，小王陪同智恩去超市选购朋友的乔迁礼物。智恩，你准备买什么礼物啊？
2: 휴지랑세제。
1: 什么什么？你是说搬家送卫生纸吗？
2: 한국에서는흔하게하는집들이선물이야。
1: 哎呀，这礼物真是接地气呀。
0: 没错，相信很多中国朋友呢，第一次听到韩国人搬家送卫生纸和洗衣液的时候，或者是洗衣粉之后，你会觉得呀，哎呀，多少呢，真是太意外了。好，那今天我聊的呢，这也不一样，中韩乔迁礼物文化。对，首先韩国的朋友啊，同事或者是亲戚搬家的时候呢，送卫生纸，送洗衣粉洗衣液，那是非常常见的选择，也是很受欢迎的选择。对，听起来很生活化，但这背后啊，其实呢可是藏着很好的寓意呢。好，卫生纸你看它长什么样啊，一层一层，一卷一卷的展开，对不对？它象征的就是呢事情呢顺利展开，哎，越过越顺。哎，你看是不是这个好运就有了。那洗衣液或者是洗衣粉呢，对，它在洗衣的时候呢，它会产生很多的泡泡，对不对？哎，泡泡不断的冒出来，对。

就有了财运好运不断增加的意思。那所以呢，在韩国呀，这些礼物呢，虽然看起来真的是很普通啊，价格呢也比较的低廉，但却呢就是主打一个实用的且有好的祝福。那对于刚搬家的人来说，那你想想，对不对？你马上能用上的东西，手纸啊，对，洗衣液呀，清洁用品啊，对不对？刚需呀，是不是？所以呢，刚好又送上心头了。对对，心头好啊，不会浪费，同时呢也不会给对方的造成负担，我觉得蛮好的。对，可能是我在韩国待久了，已经非常坦然的去接受了这种文化。那么中国的情况呢，在中国呢，乔迁之喜，那么在这种情景之下呢，选择的乔迁礼物的话，不得不说很丰富很多样。有的人呢会送果篮、水果、鲜花、绿植，哎，有的呢会送家用小电器，对，小家电。关系比较亲的话呢，我觉得直接送红包也没什么不好，对不对？需要什么的买什么，就不用，就省去了挑，挑来挑去，可能呢对方呢还不一定用得着。所以很多中国人在送乔迁礼物的时候的话呢，同样的遵循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喜庆体面。对，比如说呢，送发财树，就是一种绿植哈。好，富贵竹，对，你已经了解了这个思维逻辑，对不对？就是对，它是本身绿植是实用的，谁家呢放一个绿盎然的一个小物件呢，其实都是非常棒的事情，还能改善空气循环，同时的话呢又是很好的寓意啊，它名字的就很喜庆。对，那财源广进、生活兴旺这样的美好的寓意真的是再多都不嫌多。送水果礼盒代表的是祝福和心意啊，送红包呢那就主打一个直球，对吧？方便对方呢就自己决定，自己去支配你想要买什么。所以呢从感觉上呢，韩国的搬家礼物呢更偏向呢实用加寓意，那中国的乔迁礼物呢更偏向呢祝福且体面。一个呢重视搬家之后能够马上能用，一个呢看重表达祝福呢和心意。对，当然其实这两边呢也都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哈。首先韩国年轻人之间的话也开始流行送香薰啊、餐具呀、小家电呀等等这些有设计感的一些居家的好物。中国的年轻人呢也越来越喜欢的送偏向实用型的礼物，比如说清洁用品、厨房用具、用品、空气净化器等等啊，这样的选择。但是呢如果在韩国呢朋友搬家的时候呢你不知道送什么的话，这个也确实是挺让人头疼的一个问题哈。那么选择呢卫生纸、洗衣液呢通常就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出错的选择，看似普通呢却很温暖。那同样是祝贺乔迁新居，韩国人用一卷卫生纸、一瓶洗衣液去表达呢生活顺遂，那中国人呢却用红包、用绿植和礼盒表达乔迁之喜，各有不同，你怎么看？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美国军事人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名言：
1: 이세상에보장된것은아무것도없으며오직기회만있을뿐이다더글러스메가더이세상에보장된것은아무것도없으며오직기회만있을뿐이다더글러스메가더
0: 用中文你可以这样说，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有保障的，有的只是机会。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이세상에보장된것은아무것도없으며오직기회만있을뿐이다，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有保障的，有的只是机会。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美好的，忙碌的，对，且有一点热的一天终于呢要落下帷幕了，也再次感谢了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的依旧的守候和收听了我们的节目。오늘도부정하고지금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好，最后一首歌作为礼物送给你，爱来过，来自 SHE PT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모두좋은꿈꾸세요。

0: 这里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由 BFM90.5 QCN 音乐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好，猜猜这是哪一种食物？它的样子呢很简单，一根竹签上，哎，串着白白的、圆圆的、长长的韩式年糕，仅此而已。没错，有人已经猜到答案了，是不是？好，它虽然看起来呢并不起眼，但确实厚实又有嚼劲的口感哈，再加上呢吸满汤汁儿之后的那个鲜美的滋味，虽然没有华丽的卖相，看起来真的是平平无奇，却总能让人呀一吃就难忘。它是谁呀？它正是咱们釜山的特色美食普瑞豆。对。水年糕，如果你质疑的话，对，好，水年糕呢，可是在韩国小吃店里面呢一道十分寻常的，也是十分常见的美食啊。但对于韩国其他地区的人来说呢，哎，却是一种呢比较陌生的地方特色。韩国本来就是韩国有名的这个tteokbokki， 也就是炒年糕之城啊。哎，名号很多啊，好，许多人呢都会呢慕名而来，专程来到这里品尝釜山当地风味的炒年糕。好，如果大家呢有来到釜山的品尝过炒年糕，给我们反馈一下，还记得那个色香味都是什么样的呢？对，没错，如果呢来釜山，别忘了再点上一串水年糕，比较一下，看看呀哪个你更喜欢？当然，千万也不要错过呢这份只有釜山才能够品尝到的独特的味道，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啊，味道有时候也会是属于这座城市的一个很独特的记忆。好，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박명수的《명수의떡볶이》。
1: 오늘도열심히장사를시작해볼까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韩国国家遗产厅推进的洛东江河口遗书岛一带国立自然遗产院建设项目已通过预备可行性调查。釜山市表示将正式指定釜山东区邮轮旅游码头旅游特区，这是韩国首个以邮轮为主题的旅游特区。釜山市与国立复兴大学韩国材料研究院签署了关于建设海洋 AI 材料研究中心的合作协议。釜山市将运营至11月的韩江北铁拓体验教育项目，通过乘坐巴士实地参观环境基础设施、体验馆及自然公园等场所，开展体验式学习。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阴转少云，气温24至31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话
3: 中文来对碰，
2: 轻松学语言，
3: 快乐零负担。
2: 韩中对对碰，
3: 一句一句
2: 说得溜，
3: 听得懂。
2: 准备好了吗？
3: 一起
2: 对对碰。
0: 大家好哟，韩中对对碰准时开张了，我是你的老朋友，也是你的中文搭子龙哥。
4: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지영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智英老师。
0: 네，지영쌤오늘도반갑습니다。
4: 네，반갑습니다。龙哥，
0: 네，
4: 오늘은중국여행이나출장을갔을때공항에서내리자마자혹은 、네、 짐이많을때무조건 、네、 이용하게되는택시안에서쓰는필수표현들을준비해봤습니다。
0: 哇，太好了，没错，在中国呀，你不管是你自由行还是哪怕是出差的原因哈，那么去到当地之后呢，打车呢绝对是在所有的交通工具当中呢可以说是最方便最省时的，而且价格相对我觉得也是非常划算的一种交通方式哈。那现在的中国呢，除了路边招手停的这种出租车哈，然后呢更多的人呢会使用的手机软件呢来打网约车。
4: 요즘은앱으로목적지를찍고타더라도기사님이타자마자스마트폰뒷번호를확인하거나가는도중에고속도로로갈까요아니면어디서내려드릴까요라고물어보시면가슴이쿵쾅거리더라고요
0: 네,
4: 네그래서오늘은택시에탈때부터내릴때까지가장자주겪는세가지상황과알짜배기문장들준비해봤습니다。
0: 是的，主打一个实用哈。如果你也准备好了三个最最实用的实用表达，那我们咱们赶紧开始好不好？
4: 好，좋습니다。기사님앞에서도당당하게대화할수있는생생한택시중국어표현들지금바로시작해볼게요。
0: 好，你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了。
4: 네，요즘중국에서택시를타면기사님이가장먼저폰번호뒷자리확인해주세요라고하시거나
0: 역시 、네、 对其实这个我都不知道哈因为我很少回中国，然后回中国也很少打车，是网约车的司机会为了确认有没有拉错人。对，那你一上车之后呢，他就会问你说手机尾号是多少。
4: 네，그래서목적지를확인을하시죠。네，제뒷번호자리는1234예요혹은어떤어떤호텔로가주세요라고자연스럽게대답하는상황이올겁니다。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确认你是不是打车的这个人，然后另外确认一下你的目的地呢是去哪儿。当然这里说的手机尾号是什么呀，其实就是你手机号码的最后那几位，通常我们会说四位。
4: 四位。
0: 所以像刚刚说的1234嘛，对，你直接报出呢四个数字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您是在路边叫车的话，您可以直接呢就说目的地就可以了。比如说师傅去天安门。
4: 아휴대폰뒷번호를쇼지워이하오라고하는군요。
0: 是。
4: 네，웨이자를써서번호의꼬리즉뒷자리라는뜻이되겠네요。기사님이웨이하오是多少라고물어보시면 내 번호, 내 자리를 중국어로 툭 던지면 될 것 같아요.
0: 시다.
4: 그리고 기사님을 부를 때는 친근하게 실후라고 부르면 딱일 것 같습니다.
0: 네, 이게 너무 중요해요. 네, 就是你叫司机，좀稍微有一点不太好。
4: 이상해.
0: 所以真的是要师傅。
4: 师傅。
0: 是最

0: 最最亲切的叫法、啊、也很有礼貌。对，好，那如果你坐的是路边叫的普通的出租车的话，上车之后呢要提醒司机呢请打表、哦嗯、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多外国人可能出国旅行之后呢会很担心的一个事情，就是那随意收费的情况。 对， 对了，为了安心起见，为了保险起见的话呢，确认一下请打表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必须要会的词。
1: 的，
0: 那请打表是什么意思呀？表不是我们戴的这个手表哟。
1: 是
0: 是是让司机呢开启那个计价器，避免遇到呢不规范收费的情况。
1: 그래서请打表、哦、미터기를켜달라는이표현도혹시모르는상황을위해서꼭외워둬야될것같습니다。자그럼기사님과첫인사를나누며번호를확인하는연습같이소리내어해볼까요？
0: 来，一定要大声的跟我们读出来。
1: 제핸드폰뒷자리는1234예요。
0: 제핸드폰뒷자리는1234예요。
1: 제핸드폰뒷자리는1234예요。
0: 제핸드폰뒷자리는1234예요。我的手机尾号是1234。
1: 我的手机尾号是1234。
0: 我的手机尾号是1234。
1: 我的手机尾号是1234。
0: 哎，学会了，很轻松，对不对？来，继续。
1: 택시를타고가다보면에어컨이너무빵빵해서춥거나반대로너무더울때가있죠혹은기사님이너무험하게운전하셔서조금만천천히가주세요라고부탁하고싶거나내비게이션이고속도로를안내할때고속도로로가주세요라고의견을말하는상황이올것같습니다
0: 接下来这几种情况真的是很刚需啊，很需要。比如说呢，车里舒适度的问题，你要坐着舒服呀，对吧？空调开得太冷，或者说是太热的话，那这时候你可以请司机怎样？师傅，哎，叫什么呀？师傅是不是？师傅，请把空调开小一点，或者是请把空调开大一点，那大小就可以了。哎，大一点，小一点。好，那如果司机开得太快，对，让你觉得挺害怕的，那千万不要含蓄啊，就直接呢跟司机说，师傅，请开慢一点，安全第一。
1: 네역시참지만말고바로말을해야되는군요
0: 그렇죠그럼해야돼요
1: 네请开慢一点이라고하면조금만천천히운전해주세요라는뜻이고요에어컨은콩티아오이니까콩티아오카이샤오이디엔을쓰면될것같아요、네、만약기사님이고속도로로가지말라는일반도로로만약기사님이고속도로로갈지밀리는일반도로로갈지물어보실때는어떻게답하면좋을까요
0: 哦这个确实如果说你想快点到的话呢就不在乎过路费的话
1: 嗯
0: 是那你就直接说四个字走高速吧
1: 哦走高速吧、
0: 嗯、没错当然如果你不想走高速的话那就可以说呢走普通路就可以或者是走普通道路就可以、嗯高速是什么呀就是高速公路的意思咯
1: 哦走高速吧고속도로로가달라는표현도정말심플한것같아요택시안에서내쾌적함과안전을지키기위한필수표현들같이복습해볼까요
0: 来大声读出来
1: 기사님조금만천천히가주세요
0: 기사님조금만천천히가주세요
1: 기사님조금만천천히가주세요
0: 기사님조금만천천히가주세요师傅请开慢一点
1: 师傅请开慢一点
0: 师傅请开慢一点
1: 师傅请开慢一点
0: 哎没错简单又实用哈咱们继续
1: 네목적지근처에다와가면기사님이정확하게어디에내려줄지물어보시잖아요그때저기사거리앞에서내려주세요라거나저하얀건물앞에세워주세요라고정확한하차위치를말하고내릴때영수증좀주세요라고요청하는상황이올것같습니다
0: 是的接下来呢就是要到了目的地了之后哈那你司机通常会说呢在哪里停车或者说呢停在路边嘛他会问一个询问这个时候你可以呢指着具体的位置对然后呢说在前面的十字路口停一下或者呢如果说你有参照物的话直接就可以说请在前边的白色大楼门口停车那当然到了停车的时候啊你直接就说嗯就在这儿停吧谢谢
1: 사거리를十字路口라고부르는군요
0: 对
1: 십자모양의길이라는 뜻이라직관적으로기억하기쉬울것같아요
0: 네
1: 거기서멈춰달라고할때는停一下를붙여서在前面的十字路口停一下라고하면될것같아요그리고중국도요즘은다모바일결제를하지만출장가신분들은증빙용종이영수증이꼭필요할것같습니다
0: 맞아요
1: 그럼

0: 영수증을어떻게달라고하나요
1: 哦，这个确实很实用哈。付完钱准备下车，对，那遇到要回去报销，哎，要上报你的出差的一些花销的时候呢，需要怎样留取纸质的发票、营收证，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这句话很简单，你可以呢对对司机说，请给我开发票，请给我开发票，或者呢直接就是说我需要发票，谢谢。嗯，中国的发票哈、啊，就是指正规的营收证、正规的收据、正规的这种证明呢你乘车的且缴费了的一个依据哈。那拿着发票呢，万一呢不小心落在这个出租车或者是忘在哪里，在餐厅怎么办呢？那通过发票上的车辆信息呢，也很容易的找回来。就是比如说你的包丢在车上了，对，或者是你的手机，很多人出国的时候证件、护照落在出租车上了，天哪，是真的就是太恐怖了哈、
0: 啊。
1: 这个时候你记得，如果说呢你能够找到那个营收证，就是刚刚说的发票的话呢，上面的车辆信息等等，都可以呢找到，说不定能够找到你的物品。嗯，
0: 네发票이라는단어가영수증이란뜻입니다그래서영수증에기사님정보나차량번호가있으니불신물을찾을때도정말유용할것같아요그럼안전하고깔끔한마무리를위한하차표현큰소리로연습해볼까요
1: 네大声读出来
0: 저기사거리앞에서내려주세요
1: 저기사거리앞에서내려주세요
0: 저기사거리앞에서내려주세요
1: 저기사거리앞에서내려주세요在前面的十字路口停一下
0: 在前面的十字路口停一下
1: 在前面的十字路口停一下
0: 在前面的十字路口停一下
1: 嗯真棒
0: 네오늘택시탑승시본인확인부터주행중요구사항그리고원하는곳에딱내려영수증을받는방법까지알차게알아봤는데요이표현들만귀와입에익혀두면중국에서택시탈때두려움이싹사라질것같습니다택시기사님들이야말로현지생생한언어를구사하시는최고의중국어선생님들이시죠네오늘배운유용한택시표현들꼭기억해두셨다가다음여행이나출장때기사님과멋지게소통해보시길바랍니다
1: 是的这里祝大家旅行一路平安旅途愉快
0: 여러분들이안전하고즐거운중국여행을응원하며저희는여기서인사드릴게요다음주에만나요
1: 我们下期再见咯
0: 拜
1: 拜好了没错歌曲时间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失恋无罪来自阿琳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美食快线，我是龙哥，
0: 我是李月，今天要给大家献上一份特别的美食。
1: 哎呦，好奇心已经拉满了。
0: 是的，说到这个呢，其实我有一点怎么说呢，一开始有点小挫败的感觉，我还想着是不是要换一个题目，因为本来我是想做一期梅雨季的美食，
1: 就
0: 是
1: 说很应景啊。
0: 对啊，韩国人在下雨天会吃点什么，没想到这是一个干梅雨季，
1: 雨没那么多，
0: 是不是？不过还好，可能是
1: 这还好吧。其实说实话，对我来说，我觉得这雨已经是让我有一点构成一定的困扰了。
0: 没有，其实呢，虽迟但来，因为下周呢会受到那个强台风天气的影响。
1: 看到了，
0: 因为下周的这个台风呢，据说是很大，超级台风。虽然是跟我们韩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它因为范围很广，所以会影响我们，会有雨。暴雨，对不对？
1: Okay,
0: 所以下周大家出行的之前呢，一定要看一下天气预报。
1: 没错，
0: 所以我准备的我还是用上了。
1: 看来这个美食跟下雨有关系。
0: 是的。
1: 哦，不知道大家已经有没有答案了哈？赶紧让你的这个聪明的小脑袋该转起来。
0: 对，其实呢，它
1: 是什么呢？
0: 一系列美食，但是最受韩国人欢迎的那就是煎饼。
1: 煎饼啊、哦！天哪、这个我爱。
0: 对，我非常幸福，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吃韩式的煎饼。那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古索西藏就有一家非常有名的专门做煎饼的店，美食店。它那个煎盘很大很大，大概有2米长1米宽那样子，
1: 这么大，
0: 就火力很旺。然后它做出来的那个煎饼啊，还有那个种就是那个绿豆饼啊，都是超级好吃的。我尤其喜欢吃煎饼，我不知道龙哥你喜欢吃什么样。我喜欢吃稍微有点焦焦的那样，咬起来有点脆脆的。
1: 同意，同意，
0: 是不是？
1: 一定要焦，尽量薄一点。我不喜欢它中间有软的那个软糯的那个芯儿，那个部分我真的觉得口感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所以尽量薄，然后呢煎的金黄，可稍微多煎一会儿，我觉得更好。
0: 是吧，
1: 就是那种酥脆的，然后很喷香的口感，哇，绝了！这个我爱
0: 了，绝了！
1: 就是它的这个火候的程度。那其实我如果要从食材的角度上，如果你要问我说我喜欢哪一类的话，我喜欢 hammer pad 酱。
0: 啊哈，我也喜欢。而且我喜欢的是 pad 酱，跟你是一样的。而且这个 hammer
1: 就科尼 pad 酱。
0: 对 hammer 呢，也是我在所有 pad 酱里边最喜欢的，就是喜欢海鲜味道的。
1: 是因为我。就是爱海鲜啊，
0: 是的，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你蘸的调料也是很关键的。他们家我为什么觉得好呢？因为他们家做的那个羊扒，就真的放很多很多的新鲜洋葱做的那个调味料。

0: 为它是那个煎饼煎的话需要一定时间，它会先把那个调料给你上上来，感觉哇，就是一道很好的开胃菜，
1: 胃口已经打开了，
0: 是
1: 不是？
0: 每次所有客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他从上桌之前，我们已经把这个那个洋葱的调味料已经全都干掉了，就这样子。
1: OK， 好吧，这一点我就跟你非常不一样，因为我是特别不喜欢各种的调味料的。
0: 哦，
1: 就是我不喜欢蘸任何东西，我也不喜欢
0: 酱、啊、就是这样，是原味的，是不是？
1: 对，就是有我也不会碰。
0: 哦吼，
1: 当然我承认，其实蘸了之后确实是味道更丰富，
0: 是的，
1: 更好吃，
0: 是的。
1: 就是我没有也可以，我可能更多的会享受这食物。我觉得是因为我懒吧，可能就调来调去，我真的觉得很麻烦。所以你想，就是去这个某捞火锅，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那个中国的火锅店。
0: 你吃清汤吗？
1: 我跟你讲，太复杂到说对我这种嫌麻烦的人来说，我觉得就随便吧，就是随机，每次就是放几个进去，就拆盲盒一样，然后好不好吃就那样得了。我当然是这种啊，所以我真的没有那个心理去研究什么搭什么，再加上什么，然后呢会是什么样的味道这种啊，我觉得太复杂了，算了。
0: 是吗？那我下次一定要带你去吃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我为什么说这个调味料很好吃呢？因为它不是那种你，我知道你不喜欢复杂的口感。
1: 对，我要简单。
0: 它不复杂，而且呢，它是主要是衬托那个新鲜洋葱那种它的鲜甜味，
1: 对，
0: 而且很多汁，感觉有点是在吃一种水果，而不是是在吃洋葱，有这种感觉。
1: 洋葱真的要多吃，
0: 是的，
1: 洋葱好像这个对人身体还是蛮好的，
0: 杀菌很有帮助，对，还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1: 听说还能够抗炎，
0: 对，
1: 反正总之呢，真的是很健康，然后呢，热量又很低，
0: 对，
1: 对，可以多吃。
0: 然后那一家呢，我就记得，因为他在我们的同内真的是很有名，每到下雨天他4:30开门嘛，然后大家就会去破帐，说是在家里要搞马格里 party， 就少不了这个 party 啊，好棒啊。然后呢还要提一下，
1: 好有画面哦，我天，
0: 还要提一下老板，我就觉得第一次见到老板的人呢，大家都觉得他不是应该是专门做 John 的老板，
1: 他还是做什么的，
0: 给人的感觉就他是一个个子很高大的一个大叔，然后呢皮肤有点晒得黑黑的，最主要是他有一个齐肩的卷发，就感觉他很有意大利人的感觉，
1: 艺术范儿，
0: 他应该去卖披萨，不是应该卖帕总，我就这样有这样的感觉。
1: 呵，你对你的食物我觉得有偏见，请你向帕总道歉。
0: 没有没有，下次一定要带你去一下。
1: 怎么还分成3、6、9等了呢？
0: 就是这个画面很有冲击感，
1: 气质不一样，对不
0: 对？
1: 对，
0: 气质不一样。但是呢他做的很好吃
1: 啊，这个很重要，
0: 是的，这很重要。
1: 好，那回归正题，你看其实来到韩国之后，我都会发现其实身边的韩国朋友啊，那比如说你就像最近可能偶尔下雨了，哎，淅淅沥沥的下着雨，我朋友就会突然间来一句，今天好想吃煎饼，有没有？
0: 对，
1: 他好像建立了一个这种逻辑关系，
0: 是的，
1: 哎，所以这个点我就充满了疑问，相信很多好朋友应该也是好奇啊，就是为什么韩国人一下雨呢就想吃煎饼呢？这之间有没有什么讲究，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呢？
0: 我觉得韩国人吧，他们在下雨天的时候吃，他会有很多诗，也有歌，既入诗又入歌，然后里面都
1: 是多不着急吃是吧？
0: 不是，
1: 先吟诗作对一番，
0: 就是把它全部都放在歌词里或者在诗句里面，他呢都会统一的描述一下他的声音。怎么说呢？因为在煎煎饼的时候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油煎的声音，
1: 那个沙沙的那个滋
0: 滋滋
1: 滋
0: 的
1: 声音，
0: 滋
1: 的
0: 声音，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他们觉得配上外面下雨那种淅淅沥沥的声音、
1: okay、
0: 就觉得这两种声音很搭，很妙，在
1: 就莫名的会融合在一起、
0: 是的，所以呢就觉得这是第一个原因、
1: 就是声音上它会有一个联想，就是你听着雨声就能会大脑当中呢确实出现的是煎饼在那个烤盘上的那个滋滋啦啦的那个声音、然后你就
0: 艺术氛围，是不是
1: 瞬间你这胃口就开了，是不是？
0: 对，这是
1: 就很有食欲。 OK，
0: 还有一个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下雨天天气比较阴，比较潮，比较湿，
1: 对，整个人都无精打采，
0: 对，就气温又大又没精打采的、这个时候大家最想吃的呢就那种热量比较高，还有的口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焦焦的脆脆的，而且呢
1: 食材
0: 又
1: 很多又很丰富，
0: 很香喷喷的这种食物，
1: 就是一口下去就很爽，
0: 热腾腾的，
1: 满足感爆棚的这种食物、
0: 对、所以之后呢就完美的符合了大家在下雨天所有的对美食的需求，
1: 原来
0: 很完美，所以呢它也就特别的受欢迎。
1: 同意。哎，有人提问说明

0: 下那个煎饼，因为在中国也有煎饼。
1: 好的、
2: 啊，
1: 煎饼的话呢，其实呢，在日本有煎饼，在中国有煎饼，在韩国有煎饼。但是呢，在韩国它这个帕种帕种呢，它跟我们的中国的葱油饼完全是两个概念。
2: 其实我会想到葱油饼这个类比啦。其实说实话，脑海当中
1: ，OK，
2: 其实还是很不一样，对吧？
1: 是的。那龙哥小时候肯定吃过葱油饼，你给我们的韩国听众形容一下中式的葱油饼是什么样的？
2: 哇哦！Oh my god！
1: 没吃过吗？那我
2: 大脑当中已经开始觉得它很香了哈。
1: OK，
2: 对，就是那个，天哪，那个
1: 好吃的都形容不出来了。
2: 对，我觉得它是独一份儿的。
1: 没有，一听龙哥就是不大吃葱油饼的。
2: 啊，形容不出来。
1: 它的灵魂是什么呢？
2: 葱油饼灵魂是什么？
1: 它是中间那个油酥。他做饼的时候呢，他不是像韩国这样就是单一的。等一下我再说一下韩国最有名的那个东雷帕种。嗯，他中国的葱油饼在什么种，它是用两种面，它中间那个夹心层啊，它可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某高姐的那个视频，他会教你做正宗的中国葱油饼。它有一个油酥起酥，这是很关键的。对，好的葱油饼呢必须有这一个夹层，它会在
2: 它
1: 做板柱的时候呢，它会加进去。然后呢，这个葱和油呢也是它的关键。
2: 是，
1: 而且呢，这个葱呢不是像韩国这样整颗整颗放的，它呢一般都
2: 是切
1: 碎的。
2: 对
1: 对，它会在那个对起酥里边放，也会在面团里边放啊。但是不同的地方它口感又是不一样，就是
2: 哎，所以葱油饼一定是很多层，像那种千层饼一样，就很多层那种。
1: 没有
2: 不
1: 一样，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对，因为它在擀面的时候呢，有的呢是把它包在中间的，有的呢则是包起来以后呢继续擀，
2: 对，
1: 擀成你说要起层的话，它就是叠加好多层，
2: 对对对对，
1: 不停的擀。然后在韩国呢，就是我们以东来葱饼为
2: 代表，
1: 对，它是怎么做的呢？
2: 很有名。
1: 它不是把葱放在面糊里边，然后就是去煎，它是反过来，它是把一整排葱先是放在对大大的那个煎盘上面，
2: 而且整颗的哦。
1: 对，然后
2: 整根，而且这个葱其实有讲究的，
1: 是的，
2: 对，比较讲究的人就需要专门好像某一个品种，然后某甚至是讲究某一个地方、一个产地的那个葱，
1: 对，葱白的味道跟那个清脆的部分的味道，它都是层次很分明的。然后呢，就是把拌好的那个盘柱是浇在上面的，
2: 对，就是一种面糊。
1: 是，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当它快要熟的时候，它再把鸡蛋加上去。先放海鲜、再放鸡蛋那样子、
2: okay、
1: 就是他的那个做的方法呢也跟一般的粽是有点区别
2: 的。哎，还真是。
1: 对，然后说到粽呢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是帕粽，其实呢在韩国有很多很多的粽，
2: 种类很多。
1: 比如说我很喜欢吃牛肉饼，
2: 有些店甚至是会有多达好几种、
1: 对，很多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白菜饼。我觉得这个白菜饼的艺术真的是从里边最需要技术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把一整张那个白菜叶，挺大的啊，然后呢就放在那个面糊里边、这个面糊必须是很薄的。
2: 是，
1: 然后呢就是在煎制的时候你要注意火候，还要注意它翻面的时机，不然的话我自己就尝试过不下十五六次吧，但每次都给我弄碎了。它是一整张、它不会把它弄碎，
2: 而且那个面糊
1: 很薄，
2: 没办法牢牢的就把在那个菜。
1: 然后我喜欢吃那个牛肉饼呢，很多人家做的时候呢，他用鸡蛋液来代替面糊，也是薄薄的一层、但这两个都超级好吃。
2: 是
1: 薄薄的煎饼的代表的话呢，并不是帕粽，而是牛肉饼，还有这个白菜饼、啊，真的是艺术。然后停不下来了，怎么办？
2: 那么这么说到，其实韩国的这个粽这一大类啊。里面的类别非常的多，其实还是很多很多种。你随便再举一下的话，还有就是什么呢？我印象深刻就是我去江原道，因为大家知道江原道说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韩国的，如果要说各地的旅行地的话、我自己真的是首屈一指会推荐大家去江原道。那江原道当地我就有无意间去打卡的一个当地的一种饼，土豆饼
1: 啊，土豆饼，是的，我也喜欢吃土豆饼。
2: 是，当时其实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什么呢？它跟我自己做土豆饼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顺序。而且我前两天呢，我也是不经意的刷到了一个博主啊，中国的一个博主，那他分享了一个，就是这种他们当地的一个土豆饼的做法，我瞬间觉得跟我的这个做法完全不一样。你知道我之前怎么做呢？就是很简单，就是一颗鸡蛋，少许的面粉，我会先把这个糊糊呢会调开，然后呢再把这个土豆丝儿然后放进去，对不对？然后放一些葱花，多少其实都无所谓。然后呢尽量其实什么呢？

0: 面粉越少越好，然后呢尽量就让它所有的这个土豆丝呢都能够裹上，沾到面粉，然后呢再尽量薄摊薄，用中小火呢，然后呢去一面五分钟，两面的金黄就可以了。这是我以前的做法啊，其实蛮好吃的。对，然后结果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博主，他就是说不要放鸡蛋，他说就是土豆丝跟面粉。他怎么做的呢？反过来，他把土豆丝打好之后呢，然后往上慢慢的少量多次的去撒面粉，让这个面粉就裹在这个土豆丝
1: 上面。
0: 对，但是它又不成个儿。对，但是土豆是不是原来会有一点点它的水汽，对不对？还有刚刚的这个洗的时候呢，可能会沾了一点点水汽，它就会借助这么一点点的水汽呢，就能够形成一点这种粘接力，然后薄薄的摊在锅上，然后做出来的土豆饼特别的酥脆，就很容易会形成那种焦焦的那个外衣。哇，没有鸡蛋呢，然后都这么好吃。
1: 嗯，我也想试一下，被你说的非常好奇，听起来好像超级简单哦。
0: 很简单，
1: 那是不是要放很多油呢？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因为我是主打比较健康啊，就真的就是锅底油真的就是轻轻的用喷壶喷一下就好，只要保证什么它不粘就可以，你不需要有太多的油。当然油多肯定很好吃了，那我觉得没必要哈。
1: 是，那配着我们说的葱，还有一样饮料，我要称它为饮料，一定是必不可少，那就是马格里，对不对？
0: 米酒还是米酒？
1: 是的，米酒的话，我觉得韩国的米酒特别好喝，它有两种，一种是有气的，一种是没有气的那种。有气的呢，就是喝起来呢，有一点像那种
0: 很过瘾一些。
1: 对，有时候像香槟的那种感觉，香槟米酒的感觉，
0: 对，就很高级的那种香槟的感觉啊，对，气泡酒的感觉。
1: 然后呢，如果是没有气泡的，我最喜欢跟那个新鲜的水果一起，就是打碎了以后一起喝，哇，感觉就是在喝酸奶的感觉。然后呢，我就觉得好像每家他们做马格里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0: 的确，
1: 是不是
0: 出来的口感也不一样？
1: 对，而且现在马格里呢，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有的地方呢，就把马格里，特别是带气泡的，就是把它样子也做成跟香槟酒很一致的那种瓶子，然后呢，相反的，
0: 就是传统的酒做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气质，
1: 对，
0: 那种反差感。
1: 走传统路线的呢，它反而会用我们以前就是烧煤炉的时候用那种大的那种水壶来放，
0: 下面都有使用的痕迹，
1: 对，
0: 都瘪进去的那种。
1: 对，
0: 对，
1: 或者呢，就是像我们韩国经常大家看到那种很大的那种汤碗，然后呢会在马格里上面呢象征性的再放几颗茶，
0: 就像面盆一样那么大。
1: 对，
0: 然后要配一个那种比较传统的一个勺子，
1: 勺
0: 或者是那种你知道真的就是那种葫芦，然后一切，然后就那种瓢
1: 啊，
0: 对，
1: 然后喝的时候呢也是用碗，有一点像韩国人就是煮那个拉面的那种，就是比较有黄铜感觉的那种薄薄的轻轻的碗。
0: OK，
1: 是铝、
0: 啊、
1: 对，铝碗，对不对？
0: 是，然后拿的时候呢，你就会非常豪气的，就是三指这样，哇，就有一种哇，当年这种武林好汉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所以很多专卖马格里和帕宗的那个饭店呢，他会在自己的匾牌下面放一溜的那个水壶，感觉就一看就知道，哦，你们是卖马格里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而且那个壶啊，它瘪的位置都不一样，
1: 是的，
0: 就每一个都不同，就那种感觉也是还挺有氛围感的。
1: 是的，那除了我们说的葱以外呢，韩国人在下雨天呢还会吃一些，比如说像刀削面呐、
0: 面食，
1: 或者是떡볶이啊，或者是
0: 炒年糕、
1: 부대찌개啊、
0: 部队锅，
1: 或者甚至是삼계탕，甚至还有炸鸡。
0: 现在
1: 很多对年轻人，他们下雨天就喜欢吃炸鸡。
0: 对，我觉得烤肉也不能没有吧。下雨天实在不知道吃什么，我觉得烤肉那种滋滋香。
1: 没有啊，下雨天大家都不想出门，所以才会叫炸鸡吃。
0: 烤肉也可以叫外卖呀。
1: OK， 好的。那么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肯定也会有自己在下雨天特别爱吃的食物，对不对？
0: 对，
1: 可以给我们补充元气，然后呢让我们心情变得更加的开朗。
0: 哎，我觉得你说到一个点子上了，就是包括但不仅限于，就是为什么下雨天一下雨就会想到煎饼，这其中哈，当然其实李月刚刚给了一个理由，说他的声音，还有一种说我们食欲的这种一个这种很动物性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呢，那 其实是和食物本身会建立了一种联系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创造一种大家围坐。

0: 在一起，此时此刻呢分享美食，享受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时光，可能这才是它的内核。
1: 对，然后呢，作为釜山人的话呢，我们在下雨天呢肯定也少不了一个釜山当地的美食，那就是什么呢？鱼丸汤，或者叫鱼饼汤，是不是？
0: 对，街边小摊最有感觉。
1: 是的，然后呢，就觉得热腾腾的来上一碗了，感觉心里也暖乎乎的。
0: 对，而且那个汤哦，免费的哟，你说你可以多喝两口，就会觉得哇，
1: 大萝卜煮的汤真的
0: 很鲜美，
1: 很鲜美。然后呢，这些呢也跟我们的童年记忆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一到下雨天，好像妈妈就经常做这种饮食给我们吃，对不对？所以呢，这种习惯的培养呢，也是从小就开始的。
0: 确实，
1: 对，像我们家的话，我妈妈在下雨天呢，经常会煮一些桂花酒酿那种小圆子，也是软乎乎的、甜甜的
0: 对，我就觉得既暖身又暖心。
1: 是的，每家每户呢，除了我们，就是我们大部队经常吃的这些比较帕粽之类食物呢，肯定有你家里的独特的，只属于你自己的温馨的回忆，是不是？
0: 没错，
1: 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给我们留言，同时来到釜山，咱们釜山特色的雨天的美食，你有打卡过多少呢？那么喜欢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哈。没错，那也期待下周呢，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应景的美食的推荐，期待喽。
1: 好的，我们下周四再见。
0: 好的，接下来歌曲时间，当然歌曲的时间呢，怎么可以呢少得了美味呢？没错，一杯一首珍珠奶茶送给你，来自品冠。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每天都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依旧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智恩的朋友搬家，小王陪同智恩去超市选购朋友的乔迁礼物。智恩，你准备买什么礼物啊？
2: 휴지랑세제。
1: 什么什么？你是说搬家送卫生纸吗？
2: 한국에서는흔하게하는집들이선물이야。
1: 哎呀，这礼物真是接地气呀。
0: 没错，相信很多中国朋友呢，第一次听到韩国人搬家送卫生纸和洗衣液的时候，或者是洗衣粉之后，你会觉得呀，哎呀，多少呢，真是太意外了。好，那今天要聊的呢，这也不一样，中韩乔迁礼物文化。对，首先韩国呢，朋友啊、同事或者是亲戚搬家的时候呢，送卫生纸、送洗衣粉、洗衣液，那是非常常见的选择，也是很受欢迎的选择。对，听起来很生活化，但这背后啊，其实呢，可是藏着很好的寓意呢。好，卫生纸，你看它长什么样啊？一层一层、一卷一卷的展开，对不对？它象征的就是呢，事情呢顺利展开，哎，越过越顺。哎，你看是不是这个好运就有了。那洗衣液或者是洗衣粉呢，对，它在洗衣的时候呢，它会产生很多的泡泡，对不对？哎，泡泡不断的冒出来，对，就有了财运好运不断增加的意思。对，那所以呢，在韩国呀，这些礼物呢虽然看起来真的是很普通啊，价格呢也比较的低廉，但却呢就是主打一个实用的且有好的祝福。那对于刚搬家的人来说，那你想想对不对？你马上能用上的东西，手纸啊，对，洗衣液呀，清洁用品啊，对不对？刚需呀，是不是？所以呢，刚好又送上心头了，对对，心头好啊，不会浪费，同时呢，也不会给对方的造成负担，我觉得蛮好的。对，可能是我在韩国待久了，已经非常坦然的去接受了这种文化。那么中国的情况呢？在中国呢，乔迁之喜。那么在这种情境之下呢，选择的乔迁礼物的话，不得不说很丰富、很多样。有的人呢会送果篮、水果、鲜花、绿植，哎，有的呢会送家用小电器，对，小家电。关系比较亲的话呢，我觉得直接送红包也没什么不好，对不对？需要什么的买什么。就不用，就省去了挑，挑来挑去，可能呢对方呢还不一定用得着。所以很多中国人在送乔迁礼物的时候的话呢，同样的遵循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喜庆、体面。对，比如说呢，送发财树就是一种绿植哈。好，富贵竹，对，你已经了解了这个思维逻辑，对不对？就是，对，它是本身绿植是实用的，谁家呢放一个绿盎然的一个小物件，其实都是非常棒的事情，还有能改善空气循环，同时的话呢又是很好的寓意啊，听名字的就很喜庆。对，那财源广进、生活兴旺这样的美好的寓意真的是再多都不嫌多。送水果礼盒代表的是祝福和心意啊，送红包呢那就主打一个直球，对吧？方便对方呢就自己决定，就自己去支配你想要买什么。所以呢，从感觉上呢，韩国的搬家礼物呢更偏向呢实用加寓意，那中国的乔迁礼物呢更偏向呢祝福且体面。一个呢重视搬家之后能够马上能用，一个呢看重表达祝福呢和心意。对，当然其实这两边呢也都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哈。首先韩国年轻人之间的话也开始流行送香薰啊、餐具呀、小家电呀等等这些有设计感的一些居家的好物。中国的年轻人呢也越来越喜欢的送偏向实用型的礼物，比如说清洁用品、厨房用具、用品、空气净化器等等啊，这样的选择。但是呢，如果在韩国呢朋友搬家的时候呢你不知道送什么的话，这个也确实是挺让人头疼的一个问题哈。那么选择呢

卫生纸、洗衣液呢，通常就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出错的选择，看似普通呢，却很温暖。那同样是祝贺乔迁新居，韩国人用一卷卫生纸、一瓶洗衣液去表达呢生活顺遂，那中国人呢却用红包、用绿植和礼盒表达乔迁之喜，各有不同，你怎么看？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会一句名言成语俗语好今日一句呢是美国军事人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名言
1: 이세상에보장된것은아무것도없으며오직기회만있을뿐이다더글러스메가더이세상에보장된것은아무것도없으며오직기회만있을뿐이다더글러스메가더
0: 用中文你可以这样说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有保障的有的只是机会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이세상에보장된것은아무것도없으며오직기회만있을뿐이다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有保障的有的只是机会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美好的忙碌的对且有一点热的一天终于呢要落下帷幕了也再次感谢了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的依旧的守候和收听了我们的节目오늘도부정화오지금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好最后一首歌作为礼物送给你爱来过来自 SHE PT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모두좋은꿈꾸세요